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0: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8: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9: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0: 当前，我国经济正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抑制，国家密集出台政策，鼓励通过 REITs 资产证券化、市场化重组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作为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浦东新区拥有丰富的区属国企存量资产和金融要素优势。那么，如何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创新盘活路径，提升资产效益，打好这道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课题呢？
1: 存量经济的盘活，新质生产力的增长，是我们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它同样重要。整个的REITs市场可能是很快未来的五年到了这个万亿的一个级别。
2: 国有存量盘活的问题非常复杂，平台、人才、产业、政策相辅相成。
3: 公募REITs是资产盘活的一个工具，也是啊拉动投资的啊一个工具。
4: 国有资产的盘活已经从原有的物理空间的改造向资本价值重构转型。
5: 资产盘活要做到既盘又活，核心是从诊断提质增效到价值兑现的全流程闭环运作。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存量盘活与价值重构，国有存量资产有效盘活的路径与机遇，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科技金融二部总经理王雪峰，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孙峰，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钟宇，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部联席总经理郭石，中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周兰平，戴德梁行中国区项目及企业服务部总裁助理张任。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存量经济的盘活和整个的新质生产力的增长，是我们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它同样重要。今天这个存量资产盘活，我是列了一个REITs的这个模型。REITs模型啊，分子是我们的这个经营性现金流，给我们带来机遇的。作为我们投资人来说呢，这是我们最看重的一点，就是 II 的这个可预期性和稳定性。最有趣的是 S 是个残值啊，就是这个资产的估值最核心的东西，原来的产权关系是不是清楚，资产经营权和所有权之间啊是不是可分离的，或者是合在一起的。就是说我自己的孩子舍不舍得放给别人来养，我的孩子是不是放到一个充分市场竞争的一个学校去读书去培养，还是放到我离家更近，我的安全性更足的一个地方，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是经营性成本 L， 现在整个的智能化和数据化的经营的话，以后对我们的经营成本也是，如果这个经营没有标准化，没有规模化，没有品牌化，这个 L 也是很难控制。用这个公式来考虑整个的这个资产价值的问题呢，我们先以REITs为切入，整个的REITs市场和科创板的推出具备同样的重大的意义。科创板是代表科技生产力的，REITs也是代表存量盘活的，特别是公募REITs的推出具备同样的意义。无论是从整个的各大券商的研报也好，还有像我们戴德梁行一些专业机构的预测也好，整个的REITs市场可能是很快未来的五年到了这个万亿的一个级别，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啊。整个投资端对整个REITs这个产品的关注其实是持续的在加强的，只是说我们的好的资产能不能够梯次的供给上来。整个资产盘活的这个方向是确定的，资产的价值也是确定的，投资机构的关注也是确定的，参与的确定性也是确定的，那只是说我们怎么样把好的资产包装上来啊。从资产供给来说呢，整个的楼宇和房地产这块，特别是园区这块，的确是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过去做房子是为了把这个资产卖掉，那么现在呢其实是为了把这个资产来管理好。第二个，园区，整个的园区运营呢其实是不容乐观的，恰恰我们下一步进行资产证券化真正的一个机遇，明确有快速增长的。这个对于我们上海来说，可能这一类的资产费不多，但是我们上海的国资也好，可以关注这一类资产，也就是新基建 特别是以数据中心和智算中心为代表的，像数据中心大概每年有3000亿左右的规模的这种增长啊，包括智算中心现在也是不断的在增加。那这一块呢，又是以后很重要的一块，瑞士也好，类瑞士的一个底层资产。我想，整个的仓储物流也好啊，还是不动产也好，园区像我们上海，几块资产加起来，我们的商业大概应该是有1亿平吧，甲级写字楼大概有2000万平，产业园区差不多也是有这个数量级。那我们这块的资产怎么样去盘活，的确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课题啊。这一类资产，那么到目前来说啊，我们是觉得是存在哪些问题啊？第一个呢，单纯的这种房东的方式，那的确是在这个市场上很难的去走下去了，或者是靠土地增值的这种传统模式更是难以为继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资金的风向配置端呢，也在开始关注这种周期长、收益稳定的这种资产，投资端也在期待这一类的优质资产的推出。第三点呢，就是整个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一轮的这种基础设施的加速呢，可能在老的资产基础上改造成这种新增的这种优质的这种资产啊。我说这三大的一个信号和机遇啊，特别是保险公司整个的存款，其实大概38亿保险，存款的数量其实是从20%降到6.9%，那我们债券的占比呢，大概40%到50%。其实权益类这两年一直在稳步的增加的啊，还有另类的资产，特别另类资产这块儿，那我所在的

性引导母基金矩阵，总规模呢不低于150亿，那我们目标规模现在有望达到200亿左右。我们致力于做好上海国资流动性的创造者，上海国资存量市场的做市商。国资基金矩阵呢将发挥五大方面的功能和作用。那第一呢是撬动盘活的规模，我们预计用150亿到200亿的这样一个矩阵，可以撬动盘活，本市的国资存量规模将会超过1000亿，那估计这个数字还会再进一步的这个放大。第二呢是助力本市国企呢剥离两非两资，聚焦主责主业，带动新增投资。第三是可以整合内外部的资源，提升价值和上海国企的含科量。第四是我们围绕着上海3+6的产业体系推动产业升级。那么第五是通过跨企业跨集团的整合盘活，我们可以推动重点区域的整体发展。在实操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上海国企的资产方的诉求和主流投资机构的这个投资标准匹配度啊有待提高，所以导致部分项目募资难度大，协调比较复杂。我们将积极的发挥穿针引线的桥梁的这个作用，切实的彰显基石的引领功能。面对盘活过程当中的流动性不足，包括转让限制、运营低效、物业老旧、土地利用不充分、合规性不足等问题的痛点，国资集团将携国村基金矩阵，以争取政策支持、引入市场化机制、整合内外部资源，我们提供增量的资金，包括瑞士全链条的培育等方式，来共同应对破解。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国村基金矩阵的总体的架构和布局板块。国村基金矩阵呢，以基础设施和不动产为基石的配置板块，助力市区两级国企那加快实现两非两资存量资产的处置变现和主业资产的证券化。我们通过股权和 S 基金领域的布局，助力本市这个国有上市公司积极的参与战略性重组，那专业化整合和存量基金份额盘活。在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板块，主要是助力赋能本市的国企呢打造资产循环的模式。我们依托多层次的 REIT 市场，共同收购培育存量资产储备，再通过扩募做大做强战略资产的上市平台。在存量股权和 S 基金板块呢，那国村基金矩阵能为战略性重组以及专业化整合积极发挥多元的功能。2023年7月，国村基金正式运作以来，我们依托 Pre-REITs、类 REITs、机构间的 REITs、公募 REITs 等多层次的 REITs 市场，助力了上海城投集团、临港集团、锦江集团、怡电集团、洋科创地产集团、外高桥、张江、陆家嘴、张江高科等市区两级国资国企，有效的盘活包括保租房、产业园、酒店、仓储物流、孵化器、工业厂房、长租公寓等类别，累计13个项目。国村基金呢出资了12.2亿资金，我们有效盘活市场的规模呢达到214亿。那最近还有很多的优质的项目在路上，那么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实现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从企业的这个财务视角呢，什么样的资产啊，这个可以被盘活，或者说什么样的资产用来盘活，我们觉得主要有三类。啊，第一类就是债权资产，包括这个企业的应收账款啊，银行这个资产负债表中的这个信贷资产啊，一般是记在企业的这个应收科目。第二类呢，就是经营权，比如高速公路的收费权、水电气热的这种收费权啊，主要是体现在这个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科目。第三个就是不动产啊，比如说我们的写字楼啊、产业园、IDC 的这个基础设施啊，主要也是体现在这个固定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的科目啊，这个也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资产盘活。盘活的是什么东西？狭义上讲呢，资产盘活就是通过这个交易啊实现变现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既然交易，就肯定包括这个金融产品啊，其实盘活的金融产品。

品呢，主要我觉得也分三类啊。第一类就是处置型，处置型就是把资产直接卖掉。第二类呢是融资型，这个可能在传统的这个企业融资包括资产盘活的方面会选择到，比如银行的抵押贷款啊、发债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复合型，也是这个我们今天重点聚焦的这个金融产品，就是REITs啊。REITs呢，我觉得是一个兼具多功能或者说更高效的啊盘活工具，既转让权益啊，又使企业获得资金啊，同时对这个出让人呢又没有这个还本付息的业务啊，并且进一步啊有这个资产扩张的这些功能。那REITs呢，在这个资产盘活呢，主要有四方面的这个意义吧。第一个就是扩宽退出渠道，第二点呢就是价值重估，第三点呢就是升级出资模式，第四点呢就是凸显运营价值。现在有一个概念啊，叫多层次的这个REITs市场，这个也是这个去年底证监会在相关的指导文件中提出的啊，不断完善市场生态，健全多层次REITs市场体系，推进市场扩容扩围。这个多层次REITs市场主要是四大类产品，第一个就是公募REITs，第二类呢就是私募REITs，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机构间REITs，第三类是类REITs啊，这个也类似于我们权益融资的这个永续债，第四类就是这个pre REITs，在企业还没有进入这个资本市场前啊，我们做一些私募啊，通过私募基金啊，我们为这个项目为资产引入一些资金。公募REITs其实就是整个多层次REITs市场的一个锚。我觉得公募REITs是资产盘活的一个工具，也是啊拉动投资的啊一个工具。因为公募REITs获得回收资金以后，企业能再去收购也好，再去这个投资也好，新的项目。中国的这个REITs市场啊，现在的这个发展阶段，到目前为止呢，公募REITs的总市值啊，不到2300亿啊，这个折合美元300多亿，跟美国的1.5万亿的这个市场规模比啊，相去甚远。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未来的这个增量空间啊是非常非常大的。前两个月的我们的这个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过5.27万亿，其中基础设施同比增长11.4%啊，巨大的这个投资形成的这个资产沉淀，其实也是我们未来盘活也好，或者说我们做公募REITs也好，很好的一个产业基础。现在啊，我们提到公募REITs啊，有两大类产品啊，一类是这个国家发改委和证监会共同管理的这个基础设施REITs。去年底呢，证监会又推出了啊，聚焦商业不动产公募REITs，我们觉得整个这个企业的需求啊，包括资产盘活的需求啊，在商业不动产领域其实是非常巨大的。这个产品刚一推出，市场也是踊跃响应，市场发展的速度啊，远超我们的预期。分享一个案例啊，浦东新区的国有企业啊，一个这个作为这个首批申报，也是上海首支啊甲级写字楼加商业的这个作为复合底层资产的这个公募REITs产品。这个原始权益人呢是我们陆家嘴集团的这个子公司啊，资产总估值目前是26.74亿，从出租率啊到单价到这个租金收缴率啊还是非常优秀的啊。这段时间呢，项目也是集中的在和投资人做前期交流啊，包括险资，包括银行，包括这个券商、产业资本啊，都对我们这单项目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这单项目的意义呢，不言而喻啊。除了这个资产盘活、实现利润、调整企业报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搭建了这个应该是浦东新区商业不动产的第一个这个REITs平台啊。无论是这个今后陆家嘴集团的项目啊，还是浦东新区之外、上海之外的项目，我觉得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啊去实现盘活、实现增值。公募REITs的一个更大的意义呢，就是它能让金融突破物理界限。

当前的这个国有资产的盘活已经从原有的物理空间的改造向资本价值重构转型的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承载区，浦东依托上交所的先发的优势的话，正在成为 REITs 创新发展的策源地。截至2025年底的话，上交所 REITs 总市值已经有近1500亿，占全国70%以上。浦东国资更是创造了多项的市场首单，构建了金融工具创新、产业生态运营、政策制度突破三位一体的创新实践的一个体系。由此逐步树立了浦东模式的三大标杆实践样板。首先，外高桥集团的一个实践是 REITs 加 ABS 的双轮驱动的分层退出的这样的一个样板，两流资产的回笼的资金的话统一归集，形成资金池，用于新项目的开发、存量的改造和产业的招商，培育成熟后的资产再注入 REITs 或者续发 ABS 来构建双通道的滚动循环。这一模式高度契合浦东中改试点的一个制度优势。其二的话，我们看一下陆家嘴集团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的实践。陆家嘴集团拥有大量的商业优质的商业物业，在政策扩围之后第一时间布局了商业不动产 REITs， 为国企商业资产提供了投融建管退的完整的闭环借鉴，推动了企业从重资产的持有向轻资产运营的转型，同时的话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资产价值的一个重估。这里我重点想介绍一下张江水泥厂改造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这个项目入选了自然资源部的这个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第一批典型案例项目的同时，保留了关键工业的遗存，实现了文化传承和资产增值的一个双赢。当前阶段我们了解到平台园区平台公司正在进行专业化的运营和产业导入，待租金稳定、现金流成熟之后的话，可选择通过公募 REITs 或者这个类 REITs 的话来实现它的资本化的退出，回流的资金可以用于新的城市更新的项目，形成完整的资本闭环。这一模式可以为工业用地转型和存量资产的未来证券化提供可复制的浦东的方案。在存量资产盘活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边，作为法律的从业者，我想从我们团队实务的角度的话，分享浦东模式对于我们法律服务会有的深层次的一个需求。公募 REITs 因为是面对公众的不特定对象的，它要求高度标准化和信息披露的透明。持有型的 ABS 它这强调灵活性和定制化，如何建立资产的分层标准，设置关联交易的防火墙，确保资金筹措使用的一个合规边界，需要精细化的交易架构设计。瑞士扩募与并购中扩募资产的筛选标准，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原持有人的优先认购权等等的安排，这些都涉及到证券监管的合规要求。此外，随着商业不动产 REITs 的一个开闸，底层资产的合规性的审查、运营合同的稳定性的评估、现金流预测的合理性的验证，这些都会成为法律合规层面上的关注重点。在城市更新类的项目中，公益用地的转型还需要妥善处理存量补地价、土地性质变更审批等等的法律的节点。应该说合规永远在路上啊，项目的合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底层资产的合规，它也是REITs市场的一个生命线。唯有坚持底线，我们项目包括我们的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够行稳致远。

当前企业呢，在存量资产运营当中普遍面临着四大典型问题，也是我们盘活资产的时候需要突破的核心痛点。第一呢，可以称之为那个家底未摸清，它体现在资产产权经营情况模糊，部分资产存在那个产权不完善的情况。第二呢，是价值待提升，核心资产品质落后于市场价值，缺乏针对性的盘活改造方案。第三呢，是运营效能低，它体现在资产管理能力不足，难以应对市场风险，经营效益偏低。第四是发展难维持，资产价值无法有效的兑现，缺乏顶层战略和资源整合能力。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呢，核心的破局之道就是资产盘活要做到既盘又活，从四个维度进行系统性的推进。首先在资产诊断方面呢，这个是一切资产盘活的基础，我们需要梳理产权，建设运营全维度的信息，同时建立综合标准的打分体系，明确资产在市场当中的定位和核心竞争优势，为后续的盘活动作找准方向。第二，资产提质，也就是要改造优化，提升重点资产的价值。第三，运营增效，要实现效能提升，实现资产的持续增益。最后要兑现价值，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在资产盘活的众多路径当中呢，不动产公募 REITs 是重要的资本化手段，而资产评估呢是 REITs 运作的核心环节。不同类型的不动产资产特征差异还是比较显著的，会直接影响到估值的逻辑。总体来说，资产盘活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核心是从诊断、提质、增效到价值兑现的全流程闭环运作，而不动产公募 REITs 作为资产资本化的重要路径，它的评估需要紧扣资产特征，以 DCF 的方法为核心，聚焦收益期限、现金流、资本化率等关键指标，结合市场数据进行综合判断。

0: 从保险资金到资本运营，从证券融资到法律服务，从资产评估到精细化管理，存量资产盘活涉及多个重要维度。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如何通过多方协同更好地破解堵点，应对挑战？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进一步探讨相关话题。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请教一下这个钟总，您这个做过十几个案例当中一半在浦东，您这个关于这个浦东区的这个国企的这个存量资产盘活有哪些这种创新的这种实践模式，还有未来呢，你觉得还有哪些领域可以突破的？
2: 浦东新区的国资实际上在用金融创新工具盘活存量资产方面是走在前列的，像陆家嘴我们用 Prelis 的方式盘活了前滩的长租公寓项目，我们也跟张江集团合作，通过 Prelis 的方式盘活了张江集团的生物医药园区资产，也通过 Prelis 的方式盘活了人工智能园区的一个资产。另外跟张江高科也合作，我们通过 Prelis 的方式盘活了张江高科下面长租公寓的一些资产。跟外高球集团合作，我们用公募REITs的方式盘活了它的仓储物流园区。下一段阶段的重点领域，根据区委区府的一些对浦东重点区域的一个战略布局，可以做一些重点的或者针对性的一个资产盘活，就包括目前张江的人工智能小镇、金桥的装备小镇，通过产业园区的盘活，把新质生产力企业引入进来，帮产业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造适配的产业空间。围绕这个产业空间的打造，我们也可以对新质生产力引入进来之后所需的一些产业配套的一些需求，我们可以做针对性的存量盘活，包括它的人才公寓、人才安居，包括它的商业，包括它的消费，包括它的文旅，包括它的会展，为产业新质生产力企业的引入打造一个更适合的一个产业配套措施，真正实现那个产城融合。
1: 谢谢钟总的分享啊，这都是实践来的干货。请教一下郭总啊，作为保险机构和养老保险这种长期的资金在REITs啊、商业不动产这一类资产的布局，还有哪些堵点，或者是未来还有哪些这种可能机会？
3: 险资啊，还有这个养老金啊，肯定是这个资产盘活的这个重要力量啊，或者说未来可能成为中坚力量啊。你说到机遇，险资首先是这个真真正正的长期资金啊，这个跟我们的REITs也好，跟我们的资产盘活也好，是先天期限是匹配的啊。第二呢，险资又是耐心资本啊。其实我们资产盘活一开始肯定需要一些培育啊，或者说价值提升、运营提升这么一个过程啊，那需要耐心资本的陪伴。第三点呢，也是险资这个背后其实有着这个庞大的健康行业啊、养老行业，这些其实是都是需要物理空间的。险资和这个资产盘活在这个物理空间合作上啊，也有机会啊，这个多方面的啊介入这个资产盘活。
1: 请教周律师，就是说，您觉得到了这个发行阶段，如果是在这个REITs的这个制度上，还有哪些可以也堵点？
4: 我们就注意到这个国资发行REITs为例啊，同时涉及国资监管和证券监管的双重合规，这个协调成本比较高。一个呢是资产评估和这个定价的一个实质冲突，因为我们发行REITs底层资产必须履行这个评估的程序啊，周期非常长，经常会出现报告过期的这种情况，需要重新评估。那么重新评估不仅会增加成本，而且这个如果在这个期间资产的价值会有波动，还会导致发行价和评估价的一个倒挂。第二个的话就是进场交易和这个协议转让的一个程序冲突。国资委监管的话，我们国资产的转让是需要进场交易的，这个虽然现有的政策上明确说REITs的这个发行的话可以豁免进场交易，但是还是需要企业和国资委沟通并提供论证的资料，增加时间成本。第三的话是在这个扩募阶段的话，因为国企的REITs收购我们集团内的资产的话，会构成国资监管的关联交易和证券监管中的这个重大资产重组，需要同时履行两套审批程序、两套信息披露要求，而且标准不一，这个企业需要分别论证，增加了合规成本和不确定性。建议此的话，我们这个建议的话，国资的REITs发行和扩募的话，能够建立一个绿色通道，从打通堵点的角度、提高效率的角度的话，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1: 请教一下这个 张总，那您认为整个的这个数字化的技术如何赋能这种存量资产的这种精细化的运营和价值提升？
5: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租赁决策，第二个是租户诊断，第三个是产业链的构建。那么在租赁决策方面呢，其实主要是依托那个大数据的分析技术，可以获取比较精准的同类项目租金波动的信息，然后来构建一个决策模型，定价、房源调配和环节能够根据实时的数据动态来进行调整，这个能够大幅度的降低决策失误的风险，还能够实现租金收益的最大化。第二条呢，就是关于那租户诊断的这个数字化，租户会有一个数字化的画像，基于这个数字画像的话，运营方能够识别它的潜在的需求，然后提供更为个性化的增值服务。最后一条呢，是关于那个产业链的构建，让那个业主、租户和那个服务提供商、供应商能够纳入到统一的生态平台当中去。通过这个数字化的智能匹配的机制呢，租户可以快速的对接它上下游的合作伙伴，来实现这个项目的这个更加高效的执行。
1: 存量资产盘活，无论是从国家还是从我们上海市，也还是具体到我们浦东国资，都是一次难得的我们进行这个谋篇布局的这叫战略性机遇吧。也感谢各位专家从不同的维度，从我们的这个制度的供给，从我们的经营的运营，从我们的发行，都给了我们很好的建议和思考。
6: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7: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6: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7: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6: 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
8: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9: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10: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2: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9: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3: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1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9: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8: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

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双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到中企出海观察特别板块问海。中企出海进入到深水区之后，面临着如何扎根与如何定义自己这两个交织的核心挑战。从走出去的行动维度到身份之问的认知与战略维度，如何两者相结合，呈现一家企业在海外从物理存在到化学融合，从市场参与者到生态共建者的复杂跃迁。本期问海特别板块邀请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新经济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汤玉毅女士共同来探讨中企全球化新征程的双重考验。晚上好，汤主任。那最近呢，我们看到中企出海啊，这个话题已经是一个家常便饭了，大家都在讨论。那么我们现在的企业的关注点已经从某一家巨头在某一个地方设立的工厂，挪到了某一个品牌在本地化的消费者当中特别的深入人心。这样的转变也展示了啊，中国企业出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新阶段呢？
1: 总体来说，中国企业的出海确实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为这里面有两个特别重要的阶段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我们原来特别关注的是企业要不要出海，那么现在总体来说，那么企业的话都开始啊在走这样出海化的这个战略，所以从原来的要不要到这个出海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重大的变化。那第二个变化呢，我们原来更多的是更加关注的是规模化的出海，这些大企业龙头企业的出海，但现在我们发现不仅是龙头企业，我们一些新兴领域的企业也在出海，所以呢就是从规模到最后企业出海成了企业全球化布局的一种必然选择。
0: 因为企业到一定的规模，它需要扩大它的营收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数额的话，它就一定要寻找新的增量、新的市场，那么出海必然成为一个选择。而且现在大家出海欧美市场，不只是欧美市场，还有很多是在东南亚市场、一带一路市场，也在不断地去寻找新的增量。但是呢，现在有两种身份认同，一种呢是本地化，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中国企业这个身份本身又比较的醒目，所以这种身份的张力啊，给了中国企业出海不同的什么样的策略选择，不同的策略选择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1: 这是企业出海以后会面临着普遍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要在认知上面啊要进一步的明确，因为之前企业也出现过啊这样那样的一些由于认知带来的偏差。那有一类企业呢，他觉得出海无非是把产品这个重新包装一下，雇佣一些本地化的员工啊，包括呢就是在当地做一些投资啊，就是他觉得这就是本地化了、本土化了。那么还有一类企业呢，他觉得可能中国企业的这个身份比较敏感，所以呢他有意的去避免用中国企业的身份，那他觉得去中国化就是本地化。那事实上尤其是后面的这一种认识是非常这个有问题的，因为你本地化这个中国的原来的你的优势，事实上你本地化的一个新的也是你原来的基础性的优势，如果你没有了原来的优势，那么你新的优势你事实上是没有基础的。所以呢首先要解决一个这个认知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在本地化那么尤其要重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合规的本地化，因为合规是企业异地经营的一条生命线。所以这个它也是一条底线和一条红线。第二个呢是这个你的合作网络的本地化，所以呢也尽量的

0: 要和当地形成一种比较紧密的一种合作网络的关系。第三个呢是价值的本地化，那么你要让当地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就是你企业在当地的投资是为它整个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新的可持续的价值的。
1: 嗯，所以还要能给当地带来就业、税收等一定的贡献，除此之外可能还有文化融合的贡献。刚刚您特别说到合规特别重要，当地的法律政策都是企业在出海过程当中需要细细研读能够去很快适应的方向。那么其实企业在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考量，比如说啊，在本土化和品牌塑造方面啊，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而且不同的市场环境，比如说欧美市场和东南亚市场，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它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策略，根据不同的产业，根据不同的产品，中国企业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
0: 企业出去肯定会面临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综合性的问题，它这个考量的或者它检验的是企业的一个综合的平衡能力啊，也是一个战略的整体的一个升级的能力。那当然针对不同的这个，因为你要面对的是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制度环境、不同的这个需求，所以甚至于说，因为不可能有完美的市场，任何市场它都有这个有利的方面，它同时它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说像成熟市场，那像欧美这些成熟市场，那么它的特点呢，肯定是第一个，它产品的价值高，因为它是这个有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力的。那同时的话呢，就是它相对来说它的制度环境还是比较这个完备的。但另外一方面来说呢，这个我们也知道，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制度门槛，它进入的成本就很高。而且现在这些成熟市场，它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这种制度规则的一些即时性的变化，所以你不仅进入的时候你要把这些制度搞清楚，而且你要随时要能够跟踪去敏锐地发现它的这些变化。而且呢，这个从欧美市场来说呢，它本身品牌啊，它已经在这个价值的环节上面，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化。尤其是中国企业，就是到了这些这个成熟的市场，它要创造自己的品牌，它是一个长期的培育的过程，所以你的整个的投入啊，包括你这个整个周期会更加长。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成熟市场。那反过来来说，新兴市场，它的优势，它确实是。第一个就是它会有不断增长的一个这个消费的潜力，但它毕竟是潜力，对吧？那么另外一个来说呢，就是它这个整个的一个进入门槛很低，但是它带来的问题，它也是它是不稳定，哎，它不稳定，包括它的基础设施啊，对吧？这都是不完备
1: 的
0: 建设，哎，所以这个都是有利有弊的。
1: 其实呢，我们看到在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还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外部环境的不成熟。刚刚您其实也说到了，可能在一些地方啊，它的这个政策啊法规不是特别的健全，但是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外围环境，比如说像地缘政治，那比方说像这个国际环境，那还有这个产业政策等等啊，可能都是一些制约因素。那么中国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应对这种可能我们并不是非常适应的市场的环境、地缘政治的问题啊，可能还有供应链的问题等等。
0: 对，这个企业呢现在面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挑战啊，要比以前复杂的多。那么这种挑战的话，首先第一个来说就是技术的挑战，因为这个现在整个的一个由于技术的快速变革啊，这个全球的生产网络啊，它的整个生产体系都在发生变化，所以这个技术本身也会带来这样的一个挑战。那第二个来说呢，就是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说是这个经济因素、这个政治因素、技术因素都是这个交织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对于企业来说，它现在面临的情况要比以前复杂的多，这个是一个这个事实。那么从企业应对的情况来

0: 看，我觉得企业的话呢，还是要从自己整个的一个发展的全生命周期来考虑这个事儿。
1: 嗯，
0: 比如说在这个事先的环节，就是你企业，你是否因为这个出海事实上是一个重大的，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定，就意味着你走出一步，你就要开始这个通盘考虑你的全球化的布局啊，不能说这个走一步看一步。所以就是在这个事前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你目前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基础和你未来的战略化布局，那么也选择你要从选择从哪里起步，它的政治环境啊，它的整个的一个市场啊，包括它的供应链体系是否匹配你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事前阶段，所以要做评估的。那么走出去以后呢，在整个试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快速的去熟悉市场，同时呢要借助两边的优势形成自己的一个支持体系。
1: 嗯，
0: 那么在事后的话呢也要做好预案，因为毕竟这个现在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企业一定要留有后手，一定要做好这个预案，一旦遇到这种紧急的突发的情况，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1: 所以不能给企业带来额外的风险。
0: 那
1: 本来我们是希望寻找一个增量市场的，不能够说有新的风险敞口出现了。那资本市场其实对于中国企业出海也在去进行定价，也就是说海外收入占比可能更高的这一部分的企业啊，在资本市场上可能会给出更高的估值，它的这个估值逻辑也在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说出海的能力是不是也成为了一个企业估值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嗯，对，就是现在的话呢，这个资本市场开始关注企业出海的价值，那这事实上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个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能够获得市场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评估的话，反过来也能够成为一种杠杆效应，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的去调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那么从整个市场的角度，因为市场这个资本市场它是对企业未来收益的评估嘛，对吧？如果你这个企业出海，就意味着至少你企业有全球化布局的想法，和你有未来在全球化布局当中你有增长的潜能。所以那个从资金的资本的角度来说，他去关注企业的这个出海的这一块的价值评估是有效的，我觉得啊，也是这个可以有预期的。那么从整个评估的导向上面来看，我觉得尤其要关注这个三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你是否有出海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你的企业是否有这样的战略考虑。第二个来说呢，就是企业出海在地化以后，就是你能否产生这个利润空间，对吧？就是你在地化能不能成功，你是否成功，那么它的衡量标准就是你是否有这个盈利的可能，以及你实现的这个价值利润是多少。那么第三个来说呢，就是当在地的部分你有这个利润空间以后，那反过来对你这个企业整体的升级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竞争力的提升。那我觉得这几个方面就是这个资本市场在评估企业出海能力的时候需要去重点考虑的这些方面。
1: 您也给我们描述的非常的全面啊。那么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一家企业已经跨过了所有的这些挑战，它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全新的全球化的企业？它和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认知的那种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的业务来源的企业，以及传统的跨国型企业而比较，有什么不同？
0: 传统的出口导向的企业的话呢，它事实上更加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产品，因为它是卖产品，但是它所有的重点就是在产品角度。那么因此是这样的导向的话，那么它基于的是一种成本的考虑。那么这个从成本从规模，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说它一旦把所有的关注力都关注在这个成本身上，那么一方面一旦成本上升了，或者由于比如说像关税壁垒 带来的成本的被动的上升，那它企业的竞争力就没有了。
1: 嗯，
0: 啊，这是一类。另外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跨国企业，传统的跨国企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跨国企业，它事实上它这个海外的投资部分它是没有决策权的，它所有的决策权都基本上都是在它母公司，就是对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所以它在这个当地它事实上本土化的这个深度是不深的，它不是一种深度的本土化的一种战略，那就意味着一旦这个本土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那么它的这种决策力和适应性是不强的。
1: 嗯，
0: 那我觉得所以无论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深海出海和这个本地化，实际上跟前面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也希望避免到前面两种这种一个是以成本为核心的这样的一种本地化，
1: 嗯，
0: 和以这个本土这个以这个原来的母国为核心，你缺乏在地深度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本土化。
1: 没错，所以我们在进行出海的这个思维的升级方面也在一步一步向前迈进。
0: 嗯，
1: 那您对于接下来即将走上出海之路的中国企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那我觉得第一个来说呢，还是要更好的进入，就是那么就像刚才说到的你要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啊，进入到一个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在什么样的领域去进入，那么他要对他的你的进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要有一个充分的把握和了解。第二个来说呢，你要嵌入，还是要能够深度的去和你的合作伙伴建立一种伙伴的关系。那么第三个来说呢，是融入，因为这虽然是一种商业行为，但是如果企业要深耕的话，你还是要秉承长期主义的思想，
1: 嗯，
0: 就是要能够深入地融入当地的社会，
1: 嗯，
0: 发挥你独特的价值。
1: 所以出海这条路啊，不仅仅单单只是说我有一个新的营收来源了啊，这个地区或者这个国家是我重要的订单的一个贡献了，更多其实我还是一个双向，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长久可持续。

0: 是你要跟进还是他要跟进，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2: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0: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3: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5: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6: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5: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7: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8: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6: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9: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1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

0: 近些年来，全球经贸秩序经历了多重风险挑战，我国提倡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中国的企业，需要有清晰的战略定位和经营策略，才能在这纷繁复杂的局面下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1: 我们现在要积极的要加强硬科技硬实力，你一定要把您的思路和想法要跟国家的顶层设计相结合，你得知道我的接下来的发展的趋势，精益化的要去进一步的去强化我的治理能力，我的战术层面上的一种强化，就是你要具备我们的独门秘籍，我们的技术核心能力。
0: AI 算力需求爆发，引发全球存储供需结构性失衡，三大国际巨头主导产能并优先保障 AI 服务器供应，我国消费电子领域议价权受到削弱。然而挑战中也蕴含着机遇，国产存储的替代率有望加速提升。
2: 两会啊提到的一个这个关键词叫智能经济新形态，这是2026年新给的政策新信号，是从人工智能到智能经济的一种新的商业发展模式。我们对于企业家来说，关键的竞争命题是什么啊？谁先建成这个闭环，就是从 AI 算法到端侧的芯片层，再到这个应用生态层，在这三个大的板块下面，它是环环相扣的。谁能抓住这个发展的商机，谁就可能有机会啊，快速的找到下一波这个发展的这个机遇。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两位嘉宾分别从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技术突围的双重维度，为企业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把握发展机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不仅为企业家们提供了破局思路，更搭建了务实合作的桥梁。
1: 非常荣幸啊，来到美丽的浦东，也参加我们 AWE 2026年的这样的一个论坛。那所以说，我们上海浦东能组织这样的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能够影响全球的盛会呢，也是体现出我们中国的强大。接下来我的题目呢，是结合着供应链给大家做个汇报。因为供应链来讲，它不是简单的一家企业的事儿，它是大家的事儿，是每个企业您怎么样形成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链条上一起发展，一起协同，才能创造价值。如果任何一个链条出现了断裂，那么就会出现风险。因为经贸摩擦，我们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又面对的挑战，所以说我们现在怎么样去融到全球当中去，以全球化去应对全球化，这个又面临新的挑战。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当然我们现在要运用我们的智慧去来思考那未来的发展。那第二次工业革命是1870年，那个时候发生什么？电气化时代，以通用电气对吧，爱迪生电气等等，电气化时代。所以说我们这个产业现在咱们家电电子消费产业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的完善起来发展起来。道琼斯是1882年成立的，为什么那个时间成立呢？因为海底电缆铺设了，从纽约到伦敦，它的金融报价通过几秒时间就可以传输到位，那么时间缩短，效率提高，信息传递就会创造新的产业。刚才几位科学家都在提到具身智能，这就是新的产业。那么因为有 AI 的赋能来推动了这个产业的快速的发展，所以说大家要抓住机会。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化时代，那个时候美国包括现在我们用的计算机、电脑各方面的很多底层的技术是那个时候美国研发出来的，所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继续领先。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

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一系列的新的技术带来了我们的快速的发展。那这时候世界各国都在争取，这代表着未来的国家的强大。所以说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为我们的产业，要为我们的国家去努力。既然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这么重要，大家都在竞争，所以说现在讲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到金融战的转移，其实就是体现在这里。原来我们看得到的超级全球化已经不复存在，注意不要心存幻想。你说我的产品生产出来，我全世界畅通无阻的销售，让世界都能用上，可能性不大，因为规则在发生变化。所以说世界现在进入了叫区域化或者叫有限全球化的一个发展。2000年以前是引进来，2000年到2020年是走出去，那2020现在往外怎么样，要融进去或者叫走出去。新华社的词叫走进去，其实说白了大家要形成各种的区域经济。那在这个区域经济之下，你要知道你的朋友圈是谁，我在跟谁打交道，尤其我们的供应链，那这里面就得需要判断这中间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而我们浦东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我们是全产业链的，这个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能在10公里以内打造我们的具身智能，实现我们的产业链的这种韧性，绝对是最牛的。我们现在150公里以内是可以实现的，你的产业链一拉长就会产生什么样风险，这种风险就会对我们整个链条造成影响。所以说现阶段我们要充分的让我们的这个链条啊，要形成有效的一个设计。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种我们生产，美国设计，最后到全球市场，我们也要制造。美国现在也在开始制造业回流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像经济学原理里面我们学到的经济效率。以前是什么呀，你有牛奶我有啤酒，我不要都生产，我们大家交换就好了，这是经济学原理学的。现在当然也重要，也要讲究经济效率，但是与此同时放在最前面的是风险，是国家安全。所以说现在国家提什么，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安全放在前面，供应链的安全、产业的安全，对吧，企业的安全、人员的安全都要放在前面，然后才是发展。我们是一带一路，我们通过双循环这种方式来开展，以前很多都是离岸外包。所以说这里面您的供应链打造要注意，以前咱们中国往往是中心化的，就是咱们浦东生产，然后生产出成品来运到海外去，现在叫分布式的或者叫去中心化的。注意啊，分布式和去中心化不是一个概念，分布式可以有多个中心，去中心化是没有中心。这里面你会联系自然界就知道了，你比如说自然界的蜂巢，蜂巢就是去中心化的。当然你可以看整个森林里面它的气候变化，它是其实是很多形成这种分布式。所以这里面大家要知道这中间的变化，那这些变化靠什么去来发现呢？靠您的风险的意识、风险源的评估。今天我在抱着学习的态度了解具身智能的产业链，采工的产业链，这是公开信息，从中国工程科学网站上看到的一张图，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大家发现了什么？中国的造船可是世界第一啊，中国的船舶订单已经到了2028年，我们现在浦东这边的造船非常强的，所以说我们非常自信，非常骄傲。但是专业人士也在分析，那我们这个链条里面还有哪些风险？红色部分还是要依赖进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积极的要加强硬科技。

0: 一定知道我的接下来的发展的趋势，精益化的要去进一步的去强化我的治理能力，我的战术层面上的一种强化。然后高处争独到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具备我们的独门秘籍，我们的技术核心能力。好多企业比如说通过全球采购贸易模式设计这么一个架构，比如说从境内如果我生产成品出去到境外 C 国，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税，什么样的一些技术壁垒，那接下来我到海外去生产呢，所以说海外加工然后再出口，这种模式以前是出现过的。包括现在只要你的背景是真实的，国家是鼓励的。包括右边也是委托境外加工模式，你比如说中国生产的电池，现在机器人里面的电池也很重要，如果电池到了美国去，美国如果装到了特斯拉车上去，你知道按照美国的通用削减法案，消费者是拿不到补贴的，因为用了中国的电池，那怎么办呢？所以特斯拉今年就要生产自己的电池了。那么生产电池它有技术吗？有设备吗？有人员吗？其实这里面我们有包含了中国的人才的赋能，这里面也就是体现出我们可以实际上可以技术输出，不一定非得产品输出啊，能力的输出也是一种跨境的，当然要符合咱们中国的商务部的相关部委的相关的出口管制的要求。当然这里面我也特别说一下两用物项，因为具身机器人就本身属于两用物项，就像多年前我们给无人机提供服务一样，这个产业它本身就具备了两用的可能性，军用和民用。那这里面就要对我们的所有的物项进行排查，看看你的海关编码，看看你的物项清单有没有触及出口管制的范围，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要看，就是希望大家要明白您所做的每一项交易它其实都有一个链条，它这个链条里面哪个环节是有风险的，您一定要清楚风险有多大，我怎么样去投入资源。风险为本的概念和原来规则为本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两会工作报告里面明确提到了我们要扩大开放，我们要进一步的高水平扩大开放，我们要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咱们浦东的这种引导政府的支持是建立有序的供应链产业链的非常重要的理念，所以大家要配合政府的这样一些支持，形成我们综合的服务能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道琼斯公司中国区负责人马建新指出，逆全球化浪潮与区域化布局并行，跨国企业正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供应链的韧性与可控性成为核心考量，变局中建立更灵活的响应机制，谁就能掌握主动权。
2: 我今天讲的主题也是围绕整个这个进入封锁和在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作为企业家们应该如何去寻找突破口。现在 AI 对存储价格的增长带来的整个我们智能终端产品特别是消费电子产品的这个涨价潮，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实际上刚刚马总讲到的各类风险，其实就是我们已经把它要理解成这种不确定性跟风险，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的常态，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运行的规律。其实从关税壁垒到技术的管制，到现在供应链的很多的这个层面的这个断裂，实际上我们已经从2018年开始经历到现在已经将近7年的时间。我们讲风险即是机遇，来发展我们自己的这个产业链。实际上这个封锁从2018年到现在，我们认为已经经历了4个周期，不仅仅是我们面临的系统性的成本，它更加是消费需求端的一次承压啊，也是整个世界游戏规则的一个改变。突破口在哪里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分享的3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讲国产替代，第二是 AI 的这个终端融合，第3个是全球化的重构。那国产替代我们 配合这一次存储的超级周期与自主可控来看这个机会点在哪里。存储的超级周期大家可能都感同身受，AI 这个算力的

0: 个引爆啊，引发了整个供需结构的失衡啊，包括像台积电这样大的这个晶圆代工厂，他都希望去多做英伟达的生意，少做苹果的生意，但是奈何架不住苹果的订单的量大，对吧？因为苹果是走消费电子啊，所以其实在存储这个超级周期当中，三大国际巨头啊，作为这个我们讲三星啊、海力士还有这个美光，他们三家就已经占了93%的这个全世界的供给量啊。从这个市场营收份额来讲，那我们的长兴占了5%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数字。那所以在整个存储在出货的这个占比当中，服务器其实在营收上就已经占了41%。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DRAM 的整个市场的营收从2025年增长73%到这个2026年预估会增长44%，这个又是一个翻倍的一个增长。那所以在这样一个翻倍的增长下面，能不能给到我们国产供应链更大的一个机会呢？这个就是说在消费电子在存储价格上涨的时候，其实它就被各个国际巨头这个存储的厂商啊沦为这个产能剩余的接者，就是我有产能我就帮你做，那我没有产能我可能就不想接你这个订单，这个利润率比较差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危机下，其实面临到的一个巨大的窗口机遇是什么呢？是国产化的替代。因为实际上特别大的这个存储两家国内厂商，长江存储跟这个长兴存储啊，一个是做 NAND Flash， 一个是做 DRAM 的，那他们的市场份额都已经在超过10%以上。特别是这个长兴存储，它在国内手机这个中低端的手机的配置上，它的占比已经达到了30%以上。不光是存储产业面临的一个窗口期，实际上在我们显示面板，包括在光模块等多个领域，其实都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跃迁。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显示面板啊，我是做面板产业出身的，其实我们的面板产业的全球的占比已经占到了70%以上。我们知道中继续创6500多亿市值的全球第一大光模块龙头，它是来自于苏州的公司。那实际上除了它之外，全球前10大的高速光模块公司中国已经占了7个。第二个部分我们谈就是 AI 终端的融合，如何用端云协同与传统的消费电子形成新的消费电子智能终端新物种。那两会啊提到的一个这个关键词叫智能经济新形态，我觉得国家高层的这个智库真的是非常高瞻远瞩啊，这是2026年新给的政策新信号，而且这个词我觉得它能够涵盖非常的宽泛。智能经济新形态讲究的是什么？是从人工智能到智能经济的一种新的商业发展模式啊。这个提法当然也是改变着这个我们国家包括企业家要去关注的这个一次政策上的一个范式的提升。人工智能革命推动的就是智能经济的这个新形态。那这个新形态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右边这三点，就是技术的这个革新，包括经济上的商业模式的革新，包括社会发展模式上的革新。所以这样子的智能体跟我们所有人类共通共融的一种场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当然在事物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尽可能的注意风险的规避。那在这样一个智能终端异军突起的这个状态下，我们去发掘什么样的 AI 智能终端能够踩到这样的一个发展窗口期呢？第一个我们发现的这个场景一定是 AR 眼镜啊，因为 AR 眼镜在国内其实在2025年首次它的销量超过了 VR 啊，全年的销量达到了50万台，正在这个迈向这个百万台的一个门槛。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 AR 眼镜上，其实我们的分类啊，其实还分了一个叫 AI 眼镜，其实它是不带屏的啊。那所以在未来的智能终端的交互上，有可能它更加重视的就是更加低功耗的一些交互模式，可能语音就可以跟您交互。比如说如果听不懂中文的话，他带一个 AI 眼镜或者 AR 眼镜，他就可以告诉他实时的，对吧，同声传译，把我讲的东西就可以翻译给他听得懂。所以我们讲整个存储的涨价正在催生消费电子的一个新物种。 原来的整个消费电子终端它讲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本地计算很重啊，特别是大容量的内存存储，包括本地的算力啊，对于 SOC 的整个这个配置要求都很高。所以我们其实前面几年手机的价格是越来越贵的啊，大家会看到手机的平均价格已经从500块、1000块已经推升到了3000块人民币，但是未来很有可能会打破这样的一个循环，我们有可能就会去用一个本地配置不是很高的一个终端，但是呢用 AI 云端的这个服务来协作啊，因为它对本地的这个算力要求也不高，你只要用云端就可以。那这样子会不会有些新物种会产生，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啊电子纸啊电子书，其实它原来的整个这个配置可能是比较低的啊，它都跑不动腾讯会议，也跑不动微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云端的很多东西来处理的话，搞不好它是一个星期都不需要充电的一个特别适合长途旅行的一个新的智能终端载体。所以我们讲这个从被动缩水到主动重构，是我们所有消费电子智能终端的这些企业需要基于 AI 的这个智能体去努力去啊做协同的这种架构的创新啊，这个非常的重要。那特别是我们讲特别现在像这种开源的一些大模型，那各个企业都要去去尝试，去至少去学习一下。所以智能终端硬件的价值已经在被重新定义了，原有的传统的竞争的这个维度，从这些硬件的规格已经在向新的竞争维度，比如说像云端的调度能力啊，交互的这种自然度，包括连接的效率和本地数据的安全，在推升新的这个消费电子结构的一个新的发展的商机。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我们对于企业家来说，关键的竞争命题是什么啊，谁先建成这个闭环，就是从 AI 算法到端侧的芯片层，再到这个应用生态层，在这三个大的板块下面它是环环相扣的，谁能抓住这个发展的商机，谁就可能有机会啊快速的找到下一波这个发展的这个机遇。从产品出海到能力出海啊，那其实我们中国企业已经完成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布局，战略上的一个质的一个这个变化。其实 TikTok 作为抖音这样的一个大的互联网的 APP， 它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能力和标准的输出，那我们智能硬件的供应链也是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一个输出，带动全球化的这个一个跃迁。所以中国加一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对于企业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维度。所以在封锁下的全球化的新逻辑，就是我们不能去被动的去做只是这个产能的转移，我们更加要去主动的去重构全球产业的这个版图，从贴近客户规避关税到全球话语权的一个这个争取，这是对于企业家来说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新的一个入口。那我们去如何获得这个新的入口，那因为创新的各种场景的应用在中国市场一定是最完整最多的，所以一定要拥抱 AI 嘛，要把 AI 整个这样的一个生态植入到我们的产品当中，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规避掉现在这样的一个制约的一个风险。所以三大突破口的内在逻辑就是我们讲国产地带 AI 终端融合到全球化的重构啊，共同可以构成产业突破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所以我们整个突破之道，希望能够各个企业家将外部的压力转化为产业升级的一个内生的一个动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 Signal Research 创始人兼 CEO 陈密雅指出，2026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已从偶发事件升级为常态背景，关税壁垒持续加码，核心技术管制突围，供应链断裂风险如影随形，技术封锁从终端芯片延伸到核心设备与工业软件，国际竞争从产品层面升级为生态与标准之争。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3: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学家族，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4: 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活力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联袂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小区里，小财喵正在担任防诈宣传员。
7: 哦，家人们，今天福利局空气炸锅321上链接啊，不上福利。
8: 哎呦喂，还是松鼠大妈你的手脚最快啊！
9: 听说这边有东西送，
8: 你的嗅觉最灵敏，哪有免费的东西都少不了你啊！
7: 房子生房子，房产孵金蛋，快来看我们的以房养老产品。
9: 什么以房养老啊？
7: 就是把房子抵押拿一笔贷款，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来打理。咱这项目投的是元宇宙加人工智能，年化收益30%呢。
8: 帮帮忙，银行现在利息2%都没有。
7: 您看，这是我们过去10年的投资收益，房子变成了摇钱树。
8: 这合同像体检报告，看也看不懂。
7: 见证奇迹，您啊就签个字儿，房子就能够下金蛋。
10: 停，这金蛋的保质期就3分钟，大爷大妈千万不能签，这样可是会把你们坑惨的。骗子往往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和老人建立信任，诱骗老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利用新吸收的资金来还旧债，形成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卷款跑路的。
11: 不法分子还可能伪造合同和印章，诱导老年人签订虚假的抵押合同或是借款合同、委托书等，获得房产的处置权，绕过老人将房产低价的过户给他人。所以
8: 空气炸锅不错，回去给孙子做烤鸡翅了。
12: Moments later，
8: 我被坑惨了，骗子公司失联了，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
11: 您的房子还在，但是骗子要住集体宿舍了。房本要捂紧，别信高返利。
6: 原来狐狸经理早就被警察盯上了。
10: 不法分子以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公司跑路，将会面临着高额的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会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以房养老容易被骗子利用，成为收割老人的镰刀，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4: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台再制造发动机，如何撬动一项制度破冰？
1: 和一个新品相比啊，它的价格呢便宜了一半，环保方面